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来关注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到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4.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国务院常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
1: 工信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的食品快速检测方法，那此次发布的13项的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一些农药的残留，还有一些畜禽肉以及乳制品当中啊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再来看，昨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中心的医生葛金辉等15人光荣上榜。
0: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执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案例。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了南海大洋的深海探测的任务，获取。

0: 边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宜昌到兴山的高铁，还有哈尔滨到伊春高铁同步开通。那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1: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呢，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是223.6万人次，较去年的中秋节期间增长16.8%。
0: 国庆假期购票高峰来临，有博主宣称啊，向12306的公众号反复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那部分第三方 APP 还鼓吹 AI 预测付费加速可以提升所谓的抢票成功率。那对此，铁路12306辟谣指出，公众号发消息即可抢票为虚假说法，平台也从未和任何第三方购票机构合作，不存在加速包等一些付费增值服务。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呢，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人并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的相关技能。
0: 泰国曼谷市市长昨天表示，曼谷的降雨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但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仍然会有零星降雨。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了曼谷约32.9万户家庭70多万人受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的谈判。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说，旗下一架飞机飞行途中，机舱内出现了烟雾，27号下午在葡萄牙紧急降落，有8名乘客在机场接受治疗，另有数人被送往医院，目前尚不清楚出现烟雾的原因。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位。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枚金牌。
0: 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当中收获了6金4银1铜，那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
1: 文化方面，日前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发帖悼念音乐家刘欢。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欢与布莱曼曾经合唱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
0: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跟您分享早安心语。人生一大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多一些坚持，回望过往便少一些遗憾，面对未来便多一份希望。新的一天，愿你不慌不乱，不紧不慢，勇敢面对前行路上的每一次挑战，一步步靠近心中的方向。黄霄云，星辰大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
7: 首先我们来看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名单公布了，咱们河北的衡水、张家口、雄安新区等9地入选。
6: 再来看目前京雄高速2期项目主线路面工程全部完工。
7: 再来看民生方面，近日呢，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启动异地居住的高龄退休人员慰问认证的专项行动，为异地居住的90岁及其以上的高龄退休老人提供上门认证和暖心的慰问服务。目前呢，石家庄市退休人员线上人脸识别自助验证率达到98.26%，绝大多数群体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业务。
6: 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定档10月25号，今天10点开启报名。
7: 石家庄裕华、桥西、新华三区汽车促销开启了，购车最高可享25000元补贴。通过实车秀车网微信小程序提交购车相关材料，可以申请对应的补贴。
6: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放假的消息啊，因为即将又要迎来国庆假期了，也提示各位，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10月10号啊是要上班的。
7: 我们再来看这个国庆假期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像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
6: 国庆假期，石家庄知音1953推出了系列文化休闲活动，夜间演绎点亮园区夜色，东南广场上演天女散花高空演绎，流光璀璨的这个鳌鱼大型灯组巡游队伍也是穿行在园区之内，成为了假期夜间的打卡热点，还有草坪音乐会同步开启。
7: 邯郸市响堂山景区发布的最新公告，国庆假期啊，营业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10月1号到10月6号，早晨7点到晚上的9点半营业；10月7号是早晨7点到下午的6点半。
6: 再来看身边演出，石家庄十月演出扎堆上线，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石家庄真场将会在10月5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嘉宾阵容李克勤、海来阿木、周晓鸥，还有赵传。2026，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后全国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从台九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会在10月17号到18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演出阵容包括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潘玮柏和许茹芸等。早上8点18分啊，这个此时此刻呢，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阳澄湖开湖专场直播正在热播当中。
7: 嗯，
6: 今天我们好推荐官新源和麦迪啊，正在给大家这个替大家品尝昨天刚捞上来的第一网的新鲜的大螃蟹啊。
7: 听说啊，今天早晨他们的早餐就是螃蟹自助。
6: 是，这吃都吃顶了。来，我问问新源，这今年这螃蟹好吃吗？
8: 太好吃了，实在是，我这个也是做了今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就是是因为麦迪帮我扒开之后，那个蟹那个黄儿它直接就往外淤。麦迪就是女士优先啊，说你先把这个外面淤出来的这个黄吃掉，我就第一口品尝了，哇，真的是太鲜太好吃了。尤其是刚才那个蟹它蒸好了之后端进来之后，整个直播间都是那个蟹的鲜味儿。我就看那个镜头里面，我和麦迪是轮番的在那咽口水，我们俩都一直在那往下咽口水，真的是忍不了一点儿。而且那个热气呼呼的往外冒哈。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说，看着简直太馋了，就是羡慕我们就是能吃到第一口大闸蟹。尤其是现在这个蟹呢，确实是长得非常的好，它那个肚脐鼓的特别特别的高。刚才的麦迪还这个稍微比划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它半个手指那么高。而且呢它那个环儿，我们说就是一开湖呢，其实呢应该是那种流沙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今年哈、就是属于高温天气比较少，而且入秋之后大家也发现了降温很早，所以说水温条件好，就有利于大闸蟹它吃东西啊，完成最后一次蜕壳，蜕壳很顺利，应激也很少，因此呢整个的大闸蟹的品质非常的好。它现在呢就已经有那种就是这个结块块的这种这个黄了。正常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它应该是流沙的，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吃到半流沙半结块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大闸蟹三重口感啊，真的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尤其是那个黄就是黄黄的沙沙的啊，吃一口哎太香了，实在是。
7: 怎么感觉今年的螃蟹糖心螃蟹是吧？啊，
8: 糖心螃蟹还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样的啊，甜甜的，吃起来你吃起来有点回甘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推荐大家啊，一定要来我们的直播间来下赏一单。而且呢今天呢

0: 我们直播间也是有福利的，福袋给大家挂好了，就是跟我们的大闸蟹同品牌的山海造的烤肠也非常的好吃，很香，一包里面是10根。那如果说无论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还是说在我们的我们的商城里面下单的朋友哈、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去打已拍啊，我们给大家来抽奖，马上就给大家来抽这波。就是如果说您抽到的话呢，给您多赠2只同规格的大闸蟹，也就是说您买8只，我给您发10只，您买10只，我们直接给您发12只啊，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咱们都是现货，有很多朋友说哈，今天拍了能不能赶紧发？您今天上午拍了的话呢，我们就赶紧从那个湖里面给大家捕捞啊，而且呢给大家去称重，都是足斤足两给大家发货的，是去绳称重的。如果说您收到蟹之后有任何问题的话，5大包赔政策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您想吧，这一年呢，就这么一劲儿这个鲜活的大闸蟹，真的是错过又等。一年马上啊，这个秋风啊已经吹起来了，国庆很快就要到了，咱家里吃饭的，约上朋友这个小聚团聚的，桌上摆上一盆大闸蟹，咱一边吃饭一边这个聊天，一边剥这个螃蟹，一边唠嗑啊，我觉得这才是国庆该有的样子，才是秋天该有的样子。所以说呢，哎呀，如果说大家想跟我一样哈，吃到这个头茬的鲜蟹的，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下单的赶紧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复已拍，我们马上给大家多抽2只，多送2只我们鲜活的鲜美的大闸蟹。
1: 嗯，
2: 好
1: 的，谢谢心愿儿，
2: 继续回去吃去吧啊，
1: 吃蟹愉快啊！
2: 他回答这个好的，他会回答的很欢呼雀跃，
1: 痛快、
2: 啊、
1: 对。哎，如果您想跟心愿儿一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尝着今年这糖心螃蟹，哎，听着就挺馋的，而且说里边那黄啊，有流沙的，有结块的，哎，这不同的口感，今年那黄啊又特别大，满满登登的，这会儿正是吃母蟹的好时候。
2: 而且呢，我们是京东发货，
1: 对，
2: 隔日达或者次日达，我们还有五大的包赔。政策，如果遇到了，退一万步来讲，遇到了死蟹坏蟹，您不用发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锁定这份秋日的美味了。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

0: 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十一去哪儿逛啊？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9: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啊，今天上班路上我觉得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因为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2张图片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两个收纳工具，尤其是第一张图片，这个是咱们的妈妈或者是奶奶姥姥那辈人会拥有的一个收纳工具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留言，手机尾号4072说了，说这个东西装衣服或者是贵重。

0: 绝对是尊贵的这种待遇了。
1: 那绝对得是毛料衣服啊，一般的进不去。然后手机尾号8608也说了，在我记忆里啊，第一张图，我的远房姥姥的箱子里啊，就这个放了很多好吃的，就是第一张图。说在这个里面呢，姥姥会放一些，不光是衣服，放一些糖果、月饼、槽子糕、饼干、江米条。
0: 哎呀，这听着应该都是给刚才留言的这位朋友留的，对吧？
1: 对，
0: 要不他记忆不会这么深。
1: 对，
0: 就是，藏的不是这些食品，藏的是对你的爱啊。
1: 没错。然后手机尾号6031这朋友也说了，哎呦，第一张图能当古董了。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家里边就有这么个东西。说我特别喜欢上面那锁，非常漂亮。说小的时候经常摆弄那个东西。说第二张图啊，这就是现代的了啊，电动的，挺高级，这里边这能充电，里边有电池的。是的啊，我们今天这猜了两张图，两张图其实都是收纳用的啊，但是不同年代。第一张图比较古早，不知道您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啊和情怀。第二张图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0: 对，第一张图现在在旧货市场也许还能够看得到。
1: 哎，对，它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0: 是是是。
1: 不知道您家是不是也曾经拥有过呀？是谁的这个老物件啊？是用来盛什么东西的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参与抽奖。
0: 刚才我们说的第二幅图啊，跟大家的出游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说到出游了，我们来和您一起聊一聊2026中秋国庆的一份关于出去玩的调研报告。最受欢迎的旅游方式现在变成了深度漫游。我们知道前几年有非常火的叫特种兵旅游，或者叫反向旅游 City Walk。今年的国庆或者是中秋呢，大家主要体现了一个字，就是慢。47%的朋友愿意尝试深度漫游，这是在所有的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已经不再成为大家的主流之选了。
1: 哎，而在慢的大方向下，不同年龄段啊，对于不同旅行方式的喜好还各有侧重。00后为兴趣出发，他们毕竟精力充沛，能量充足，愿意为一场演唱会、一场演出专门奔赴一座城啊，也愿意在陌生的街道上漫无目的的走走。95后呢，奔走的是最远的，他们是行动力最强的群体，既敢拼长假走远路，也愿意钻进小众城市反向避人流。还有就是85后，偏好躺平式旅游，他们想真正躺平，在酒店里窝一天也算度假呀。
0: 想想这个85后的躺平式旅游，我都要笑出声了，
1: 挺舒服的，是不是？
0: 好，我们来说说。还有一个第二大变化啊，就 AI 成为了旅游行程的规划刚需啊。从人群来看呢，80后最想体验 AI 的辅助游，最爱用 AI 的其实是85。
1: 能看出来85后既懒，
0: 一个懒字写到脑门上。年纪最小的00后反而是最不爱用 AI 辅助旅游的，
1: 精力还比较充沛，愿意自己规划啊。
0: 第一个字懒，第二个字85，还有一个字叫抠。
1: 我们再来说说这抠不抠啊？说大家出去花钱，这舍得花钱在哪儿啊？吃上面啊，餐饮是大家最舍得花钱的项目。
0: 没错没错
1: 啊，对，我得吃点好的，我来都来了。相对来说，交通、旅游纪念品是大家比较抠门的几种选项。坐红眼航班啊，错峰出行啊，这都是常规操作
0: 啊。
1: 另外就是住宿是这里边比较矛盾的一项。
0: 既是要精打细算是吧，你得考虑一下最大的支出，也是慷慨花钱的最大的比例，这个比例几乎是打平了。有的人省精打细算，有的人慷慨花钱，这背后啊是两群不同的人。一群人呢是追求极致性价比，能省则省，另一群人呢为了愿意这种特色的民宿啊好酒店啊去买单，把酒店当成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您呢，您是属于这一部分哪一部分的人呢？您的旅游观念，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有没有特别戳中您的那一类的？
1: 懒。
0: 对，我这个还有抠。
1: 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0: 生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还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3: 早安奶茶啊，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早安都是带着真金白银跟您问候的，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个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怎么来参与抽奖啊？特别简单，您只要每天来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每天2道题，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面是什么？您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
4: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猜的这两张图片呢，还是那个主题，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果然不一样，对吧？第一幅图呢，是一个收纳的物件，看起来呢，它是一个挺沉重的一个物件，然后呢，经常放在你们家里啊，比较尊贵的位置上。
3: 是的，
4: 床头啊，
3: 嗯，
4: 柜子的旁边啊，家里边哪儿贵重容易放在哪儿，里边也容易装一些贵重的衣服或者贵重的产品。
3: 哎，然后我们看到手机尾号1000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张图啊，我猜到了，说第一张图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有，还有两个是我妈妈啊，说当时爸爸妈妈结婚时候妈妈的嫁妆、
4: 哦、
3: 说我妈妈老母亲已经80岁了，说那个时候啊妈妈会往这里边放什么呢，衣服，还有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几个角我妈妈会放钱，然后会拿手绢把这钱包好放到那几个角里，然后再用衣服把那个钱给压上、
4: 嗯、
3: 就感觉特别安全、嗯、那是那个年代的保险柜。
4: 是、嗯、你是怎么偷偷知道的这些事儿的呢？你咋知道那儿放的那么准确的位置呢？
3: 上面那个黄铜的锁你一定会打开吧。
4: 哎，这黄铜的锁那个钥匙、还跟现在的钥匙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
4: 我就是特别好奇，我这钥匙也没有齿儿啊、
3: 是
4: 那个好像就是一个直直的一个弯钩，
3: 嗯，
4: 然后往里边一捅就开了。
3: 没错，
4: 我曾经捅过好多次、
3: 是吧？
4: 捅开
3: 把屁股应该打红了吧。
4: 是、
3: 然后还有这个手机尾号2855这朋友说了，说这东西我们家有4个，我妈屋里有俩，现在在我们家车库还放着2个呢，说去年我们收拾这个车库东西，把这个东西里边倒出来看了看、说我妈左看看右看看，这个舍不得扔那个舍不得扔，说其实也用不着了，但是呢这陪伴了她很多年啊，几十年的老物件了，所以我们家一直还留着。说第二张图啊，她说我见过啊，在机场竟见到有的大朋友有的更多小朋友会骑着这个东西，
4: 对，
3: 它既是收纳物品也能成为一个代步工具。说但我觉得这东西是不是有点鸡肋呀、说我知道这东西现在还得充电啊，是充上电之后那续航有能续航10公里都没问题、
4: 对，哎，刚才我刚听这位朋友说啊，说妈妈不愿意扔不舍得扔，
3: 嗯，
4: 其实你现在啊，你因为你过去可能就反对他，然后到理解他，最后成为他，你现在明白了，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用不上了，
3: 对，
4: 你不愿意扔它，你并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性，
3: 嗯，
4: 而是因为它饱含着你年轻的时候的诸多回忆和记忆。
3: 没错啊，承载了我们太多的青春了。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张图啊，很古早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您家是不是也曾经拥有过，是谁拥有这老物件，当年这东西放哪儿，里边都放些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相关的回忆，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猜一猜，看一看您猜的对不对，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和回忆，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来听听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吧。
5: 您好，麦迪你好，我是第一次参与，
6: 然后这个就中奖了，恭喜您中奖了，给大家。
5: 哎呀呀，保定的，
6: 保定的啊，您贵姓啊？
5: 免贵姓魏。谢谢您、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参与，但是听咱们节目很多年了，也然后也是我们孩子说妈妈你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刚好看到咱们那个主题嘛，也都挺好，就是都经历过嘛，包括我们小的时候钻过咱们那个玉米棚窝棚嘛，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我跟孩子的那个合影就是在

0: 照片那种帐篷里，我们就去保定那个植物园里玩，那个合影特别深刻。
1: 感觉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啊。
0: 也因为之前我也是跟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去过新疆，去过东北啊，玩的也都挺开心的。然后我们孩子爷爷奶奶也是跟着咱们去过那个下江南，去过三亚，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那个行程，包括咱们国庆节的这个行程，虽然说我们可能上班啊去不成，听着也都挺好。几乎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也就是起床，就是边听广播，然后孩子连吃饭干啥的。
1: 如果乍一听，可能很多朋友都以为您是找的托儿来打广告的。
0: 哎呀，那可不是，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包括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也经常宣传，我说呀，咱们音乐广播的这个特别好，就包括我们去东北那个视频号上，应该也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原来那个有一个视频东北虎，那个绝对不是多儿啊，就是整整2年前，我也接到过咱们音乐广播的那个，应该是阿宝那个一个画册，我还中过奖，有感而发吧，每天重视听众，真是
1: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0: 黄金小马。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孩子的确今年属马，对，马他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就是过了国庆的下一个周，刚好那天我可能也出差不在，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他当时也说妈妈妈妈你参与，他就属马，然后孩子爷爷也属马，我都感觉这个小马挺适合的。
1: 好嘞好嘞，行，要把这个也送给孩子，提前祝孩子生日快乐
0: 啊。谢谢您谢谢您，我也希望那个今后呢，想说啥挺激动啊。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啊，在这个秋天的早晨，我们也一起品尝舌尖上的秋天。到了这个季节，这秋天的大闸蟹已经丰收了啊。这大闸蟹昨天呢，正好是阳澄湖开湖第一天的日子，所以今儿我们乐商城开启了视频直播。
2: 是的，今天早晨呢，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新源呢，就在直播当中开启了大闸蟹的自助餐。
1: 嗯，
2: 他俩吃的那叫一个 happy 啊，因为一年一度啊，一年只此一季的吃蟹好时节，这是属于秋。

0: 秋天的限定美味。当然了，之前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我们主持人小圆还在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旁边给大家做过直播。
1: 是，
0: 之前有不少的朋友下过单，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如果已经下单离卡的朋友可以通过卡背面的三种方式来预约提货了。现在呢开湖现货您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规格是这样的，全母蟹8只248块，开湖也就是今天立减10块2毛4。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现捞现发阳澄湖大闸蟹，为了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假期，您家庭聚餐亲友团聚，您可以准备上一个红彤彤的蟹壳，预示着日子红红火火的硬菜就给您送到家了。
1: 没错，您现在啊依然可以看到麦迪跟新源的视频直播啊，这直播间还有各种福袋可以抢呢。而且他俩还会抽奖，抽中之后再多送您2只大螃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或者点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显示直播中啊，点击进去就进入到直播间了。今儿可以直接去买这个现蟹啊，我觉得这个很方便，鲜活十足，快马加鞭，快递就送到您家了。到家之后您就直接清蒸啊，原汁原味掰嘴吃都特别好吃。因为这会儿那母蟹那个黄啊满满当当的，油润绵密。刚才新源连线还说呢，说今年这蟹黄啊，你现在吃它两种口感，有点流沙的口感啊，糖心的口感，还有点结块的口感啊，特别丰富。然后那蟹肉呢，洁白细嫩，你就白嘴吃，不用蘸那蟹醋，它都是甜口的。或者你做个香辣蟹什么的都好吃。
0: 是的，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开湖的这段时间正是吃阳澄湖母蟹的黄金期。我们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内现捞现发的。而且呢，我们在这给大家做的是京东发货呀，隔日达或者次日达。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五大包赔政策。如果您退一万步来讲，遇到了死蟹坏蟹，您也不用发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开湖福利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10块2毛4的专属优惠券，直接想折上折的优惠。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母蟹到手只要238块钱。而且您看看啊，您回复给您能看到，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定制的高端礼盒，还有蟹三件和蟹醋全部就给您配齐了，蘸料都不用您额外费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锁定这份秋日美味。
1: 是的，有了大闸蟹，团聚桌上再来一道卤味硬菜啊，非遗松茸烧鸡。这烧鸡啊就吃起来特别嫩，特别香，特别软，它一点也不干也不柴，那口感特别好吃哈。松茸粉入料，7小时慢卤加8小时浸润，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蜜香，肉质软烂不散，轻轻一撕就脱骨了哈。然后那松茸的清鲜混着醇厚的卤香，那小骨头嘬着都滋滋有味儿的。
0: 我怎么觉得这应该在火车上是那种限定美食啊？
1: 再来罐啤酒，99块钱到手整整4袋。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5: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启动异地居住高龄退休人员慰问认证专项行动，为异地居住的90岁及以上高龄退休老人提供上门认证和暖心慰问服务。目前呢，石家庄市退休人员线上人脸识别自助认证率达到98.26%，绝大多数群体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业务。石家庄裕华、桥西、新华三区汽车促销开启，购车呢最高可享25000元。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

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合观子》写道：“

0: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

0: 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暗绿

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

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不凭借身份证、合作社的凭营业执照，即可通过网上国网 APP 一证办理。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的供应量充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进入到九月份，国际金价持续回落，随着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

0: 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消费旺季，不少深圳水杯商户表示，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了断货。荣耀手表6 Pro 正式发布，该手表行业首发心脏骤停监测功能，并且支持全天候的血压监测，起售价1699元起。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到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到邻居景区要遵守防火的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是一首写满了青春的简单情歌，钢琴的声音轻轻落下来，吴青峰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回到雨天的旧时光里面。他唱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倾倒，我会给你怀抱，把慌乱时刻的守护写得温柔又坚定。那类似这样的几句直白的歌词，戳中的是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

0: 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信哲的这首《雨后》，大雨过后抬头撞见彩虹，就像有人看见你在挥手，立刻为你停泊解忧。那最近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有没有再次体会到那种抬头看到彩虹带来的治愈感？这首歌其实是借雨后的彩虹写了朋友的情意，当我们处在人生低谷或者是落单的时候，朋友递来的暖意所带来的力量多年之后依旧清晰。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人合唱的歌，郭靖、范玮琪、张韶涵仨人唱的也是三个人在一起聊着天儿的轻松和治愈感。14:25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阳澄湖的大闸蟹昨天正式开湖捕捞了，乐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份秋天限定美味的特惠。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呢正是一年仅此一季的吃蟹的好时节，真的是属于秋天的限定美味了。之前如果说您已经在我们的乐商城下单过阳澄湖大闸蟹礼卡，现在就可以通过卡面背后的三种方式进行预约提货。那开湖的现货呢，大家今天也可以在乐商城直接下单了，全母蟹8只248元，开湖立减10.24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捞现发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国庆您家庭聚餐亲友团聚摆上桌，红彤彤的蟹壳也是预示着咱日子红红火火，为您的团圆饭桌上添上一道重量级的硬菜。那带着阳澄湖湖水清冽气息的大闸蟹，您下单之后也会快马加鞭的给您送到家，真的是鲜活十足。建议您到家之后呢直接上锅咱就清蒸，原汁原味的满屋都会飘开浓郁又诱人的蟹香。蒸好之后呢掀开那个蟹壳，因为现在呢吃的是母蟹嘛，母蟹里面橙红的蟹黄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而且又油润又绵密，吃进嘴里面超级超级鲜。蟹肉呢也是洁白细腻，丝丝缕缕的，带着那股子鲜甜。如果说您家里面要是有大厨的话，当然也可以大展身手了，做上一锅热辣过瘾的香辣蟹。因为这蟹呢非常的新鲜，所以说您怎么做都特别的好吃。懂行的都知道哈，刚开湖的这段时间呢正是吃阳澄湖母蟹的一个黄金期，我们给您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湖内现捞现发，就是为了让您第一时间把握住这份转瞬即逝的秋天的限定美味。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到家之后呢，如果说您发现有死蟹坏蟹，五大包赔付政策让您吃蟹无忧，也给咱国庆团聚的餐桌上加上一道倍儿有面儿的硬菜。开湖福利，您领取10.24元的专属优惠券，直接享受折上折，8只正宗的阳澄湖的全母蟹到手价格238元，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蟹三件蟹醋也都给您在礼盒里边配齐了，收到手就能直接开吃，连蘸料您都不用额外再去费心准备。如果说想要尝一尝这波开湖的头茬鲜，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抓紧锁定这份秋日美味。有了大闸蟹，团聚的桌上再给您来上一道卤味硬菜。

8小时浸润出来是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蜜香，肉质软烂不散，轻轻一撕这个鸡就脱骨了，松茸的清鲜混着醇厚的卤味，就连那个小骨头您嗦嗦都是有滋有味的，冷吃热吃这鸡都特别的好吃，99块钱到手整整4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最简单也最困难，是题目太刁钻，口手一定非范范。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是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你所在的城市出太阳了吗？昨天前天都有点阴天哈，今天阳光出来的时候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14:39，也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她的名字叫做满满的都是爱，是她的情歌里面最甜蜜的歌曲之一，听起来有一种甜到冒泡的感觉。梁静茹的声线在这首歌曲里面是软乎乎的，像香槟满溢出来，气泡在耳边轻轻地炸开，热恋里面的心跳，毫无保留的安心，全都被唱得亮堂堂的。歌曲扑面而来的鲜活的暖意，一下子就可以把听歌的我们拽进满是小星星一样的温柔的氛围里。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眼看着十一假期就进入到倒计时了，许巍的歌跟出行的适配度依旧是拉满的。这首《曾经的你》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一首公路诗，吉他声一响起的时候，旷野的风就往耳朵里钻了，沙哑又通透的嗓音在唱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只这一句就撞开了多少人曾经尘封的少年往事。爱过的人，走散的朋友，跌跌撞撞的旅途，被他的歌唱得从容又滚烫。历经世事之后，你会不会突然想念当年那个满怀勇气出发的样子？14:50

王颂伦的这首歌叫做《少年般绚丽》，明快的节奏一铺开，青春的鲜活力量就一起到了。他的嗓音明亮又有温度，把少年心气儿唱得滚烫又动人。他唱渺小的种子也能发芽，去闯，去爱，去翻万重山，带着汗水奔赴向前，像极光一样绚烂。这种热血与坚定的自己，你有多久没有遇到过了呢？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叫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

人的疏于，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

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志在窘，谁不见前亲？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昨天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那自首轮的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采集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轻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正费用负担的目标。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整治诱导过度借贷、非法高息放贷等违法违规行为。
0: 最近呢，职场年轻人开始在工位种地了，种着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盆栽。说工位种菜走红，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呢，也是开发出了相应的种植套餐。
1: 越来越多的酒店盯上了租房的生意，一些快捷酒店推出月租产品，根据房型不同，月租金是定在1180元到1580元之间。此外，部分五星级酒店也推出了长租房，70平方米户型月租11888元起。这个价格呢，包含了洗烘服务、每日清洁以及恒温泳池和健身中心均可免费使用。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今天晚上的19:30举行，届时呢，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大奖将正式揭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10月1号的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yeah!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哎呀，这一天天的，一说今天下班了，大家下班快乐，说的一天比一天得劲儿。
0: 不能说下班快乐，得说是放假倒数第二天快乐。
1: 哎，
0: 明天咱们再上个一天班儿。
1: 哎，
0: 国庆小长假就来了，刚才在这个资讯当中最后一条天气预报都已经给大家报上10月1号的天气了。
1: 哎呦，
0: 是吧？
1: 佩欣，再多报一次。
0: 那倒也没什么必要。不知道各位这个这两天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啊？
1: 哎，
0: 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开心呢？还看到一条热搜说，这3天谁能有心思上班的？这是一个话题。
1: 对，
0: 说到今年中秋国庆间的9月28号到30号3个工作日，仍在工位的网友们很多都在用摸鱼倒计时盼放假来概括自己夹缝中的三个工作日。对，
1: 今天已经是
0: 倒数第二个了，
1: 都过半了。
0: 对，已经过半了，明天还有一天吧。
1: 是，然后很多朋友就分享自己的这几天的状态啊，有这么几种，说状态一叫默认模式是溜号，多数人坦言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干活，打开电脑先刷一下天气预报，确认一下购票软件，围观一下朋友圈里边别人晒的高速路况和行李箱，主打一个人在工位，魂儿在旅途。
0: 哎呀，第二个状态呢，就是效率自动打折，说活不是不干，是效率自动打了5折，说会议不是不开，是开完谁也不知道记住说啥了。身体已经进入到了待机模式。有朋友留言说8:45上班到现在呢，摸鱼一点活没干。咱就不提倡啊。
1: 是。
0: 但是就指的就是咱首先不管你是还有几天放假，首先在最后一班岗咱一定得站好了。
1: 那是你都来都来了是吧。
0: 对，
1: 还有呢，说状态的是说，能请假的都悄悄连休了，人家，因为聪明人呢已经早早请好了这3天的这个假，美美的实现了中秋国庆的连休，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单位就比较人性化，说哎，这3天给大伙儿就是放假吧，是吧？连休个13天，还有网友说呢，我就连休18天，
0: 嚯，
1: 除放假外加上4天的年假，再加上个调休，昨天第一天已经带着女儿在火车上了。
0: 真不错，哎，如果是真的把这个年假请在中间这3天，还真的挺好的，前后一连，
1: 没有，
0: 是吧？
1: 更有聪明人把那个年假呀请在11过后，
0: 都连起来，
1: 哎，
0: 也有道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依旧在岗，兢兢业业工作中。有网友说总结办公室工位的几大雅事，
1: 就是如果你这几天依然兢兢业业在岗的话，让自己怎么着更开心的在岗，就是你不要忘了对弈抚琴赏曲品茗和鉴宝。
0: 这是在工位上干的事吗？
1: 是。
0: 怎么说呢？
1: 你就看这个图哈，特别有意思。对弈就是打开你的电脑里的这个微信，尽情的和你的亲朋好友、死党、闺蜜对弈。
0: 对弈，
1: 就是
0: 下棋，
1: 就是，就是对话吧，就是。
0: 对谈。
1: 对。然后这抚琴呢，就是。你都跟人家对弈了，你不得抚抚琴、打打字儿什么的吗？就是敲键盘叫抚琴啊。还有说赏曲儿，那你说呢？这个时候就最好把许巍的《曾经的你》，大家伙儿就听起来吧。放假之后就可以践行了。还有呢，说品茗，工作这么劳累是吧？有的朋友都已经请了假了，连休了好几天了。我们这个时候还在岗兢兢业业呢，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忘了奖励自己一杯品茗，就是点杯奶茶喝喝。然后就是鉴宝，咱把这个工位上的奇珍异宝、奇花异草来来回回的欣赏好几遍，因为下次见那可能就是7天以后了。
0: 全是工作的情趣，
1: 就是自己哄自己开心上班，
0: 挺有性质。但是明天最后一天上班了嘛，所以这两天我们也其实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说到这个假期各位怎么来安排的，
1: 是啊，
0: 这两天工作状态怎么样，
1: 是，当然如果大家介意的话可以给大家匿名了啊，
0: 可以，那就都匿名吧，
1: 行，不念大家名，
0: 想问问大家这两天工作状态怎么样，
1: 对，
0: 今天下班时间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听见那抚琴声了吧？
1: 怎么了？你找到了你的知己？
0: 伯牙绝弦来自王力宏，今天和各位说到了，是不是这两天在工位上咱也抚抚琴，对对意，品品茗，泼泼墨？哎嘿，指的就是刚才我们跟你说，对意就是打开微信和亲朋好友、死党、闺蜜来对意，抚琴呢就是敲键盘，把键盘当琴。
1: 对，
0: 还有就是品茗、工作劳累的时候不要忘记点一杯奶茶来喝一喝。还有别忘记健保，因为你再见到你工位上那些奇珍异草可能就得等到一个星期之后了。
1: 是，
0: 所以你看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呢，说很多朋友就说呀、啊、说哎，今天的节目就感觉过年似的。我给大家讲吧，现在请闭上、不是别闭眼，开车的朋友还是专心开车啊，好好的感受一下此时此刻的这种幸福感
1: 心情。
0: 最最

0: 幸福的，就是在假期真正开始之前，
1: 对，
0: 明天
1: 期待的心情，
0: 对，明天这一天他不是上班，他是给你一天好好的去品味感受这种假期前的快乐，
1: 珍惜啊朋友们，
0: 带着这样快乐的心情，
1: 你在坐在工位上，
0: 我们站好咱们工作的最后一班岗，这位朋友说这两天呢，这三天没心情干活，除非你是财务人啊，那这三天得猛干，不加班都是最好的消息，说刚刚接到信息说今天晚上不用加班，特别高兴，还他说不要匿名，他说我叫丫丫，他说要大声的说出来，一定让我们的领导听到，
1: 开心的心情啊，大伙儿都能感受到，
0: 你看这过年不过年了，要放假了，确实不一样。你没有发现，就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我的这个造型今天也有点不太一样吗？
1: 你这个造型今天真的非常有点
0: 好好说。
1: 朋克啊
0: 啊！我以为你
1: 有点机车，
0: 我以为你说蓬荜生辉啊。我有那么蓬荜吗？
1: 有点子帅了。
0: 今天我
1: 真的有点
0: 跟大家刚才视频直播间里还讲，各位可以来看一看，这是我今天我自己剪的头发，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我感觉我以后能省好多钱，甚至以后我还能自己再看门副业，我感觉我这剪的还行哈，
1: 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至少得是店长级别或者是。还有叫什么名来？
0: 总监级别。
1: 哎，对，总监，对，
0: 总监级别。到时候我
1: 总监，
0: 到时候我给你安排一个洗头的活。
1: 什么？
0: 我都当总监了，那我这还不一句话的事吗？
1: 那我还得谢你呗。
0: 不客气。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好了，这节也要快过了，很多朋友可能也关注到今天早晨我们这场大闸蟹的直播了。
1: 是，
0: 谢老板麦迪和小圆儿，带着大家来看了看这个开湖的第一波蟹。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可以来看一看啊。这是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国庆家庭聚餐啊，亲友团聚啊，摆上桌红彤彤的蟹壳，日子红红火火，特别好，重量级硬菜。这是带着阳澄湖湖水清冽气息的大闸蟹，快马加鞭的给您送到家，建议回家可以直接清蒸，原汁原味，满屋飘香。拆开蟹壳，这个母蟹橙红蟹黄满满，这个油润绵密，这词儿都谁写的这么硬？总之就是很香甜，很好吃。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啊。
1: 因为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刚开湖的这段时间呢，正是就是吃阳澄湖母蟹的黄金期，所以我们给大家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湖里边现捞现发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把握住这一口转瞬即逝的秋季限定鲜美。
0: 对，
1: 京东发货啊，隔日达或者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这样跟大家好好说，死蟹坏蟹您不用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我们都给您包赔的啊！
0: 对的，
1: 开湖福利领取10块2毛4的专属优惠券，直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全母蟹到手只要238，
0: 是
1: 1024的定制高端礼盒，蟹三件。蟹醋全部给您配齐了，收到手咱就能直接开吃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今天呢这个是到手只要238块钱，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全母蟹定制礼盒的啊。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这是非遗松茸烧鸡，绝对也是一道卤味硬菜，松茸粉入料，7小时慢炖，8小时浸润，金黄的虎皮，这个带着一点点那种蜜香，肉质软烂不散，轻轻一撕就脱骨，冷吃热吃都好吃，99块钱到手整整4袋。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

0: 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双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教团员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但是断句给大家已经断得非常清楚了。来猜猜这两行声母分别是，这个哪两句歌词？如果你知道的话，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
8: 对。
7: 已经有朋友猜到了，在视频直播间已经把歌词打出来了。
8: 不愧是你们，
7: 不愧是你们。念一下第一行声母是歌佛之特巫师歌巫之呢师。
8: 第二行的泼泼一鸡鸡的的乌科呢波鸡。
7: 第二行是破题点是吗？
8: 对，因为这题本来是我出的嘛。刚才给大家做关键词的时候，我一下我蒙住了，我忘了我是哪首歌了。就我后来呢，输入到第二句的时候，的泼泼一鸡鸡，我就知道了，想起来是哪首歌了。所以我觉得破题点是在这儿。
7: 的泼泼一鸡鸡。这是哪首歌呢？
8: 这首歌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这首歌跟天气还有点关系。
7: 跟天气有关系。的婆婆一鸡鸡的的乌克那波鸡
8: 是刚才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的婆婆带婆婆一起去你带婆婆要去哪儿，
7: 人家是一鸡鸡不是一七七一起去，还带婆婆一起去那公公的的婆婆一鸡鸡。
8: 这么明显，你真没猜出来、
7: 我真没猜出来，你不是我很像
8: 装的，
7: 我很像装的是吗？
8: 对啊，不是是吗？你真没真不知道？
7: 啊，那我就是装的吧，那行。我真的不知道啊，你给我点提示行吗？我
8: 跟你说了吗？跟天气有点关系。
7: 感情就像天气，有时阴，
8: 跟头没关系。
7: 那是什么呀？
8: 泼泼小鱼儿说情深深雨蒙蒙，不是情深深雨蒙蒙、
7: 我不想猜了。 IX 发过来的语音、我听一下他唱的是什么。
9: 刮风雪

0: 嗯，好听。
1: 薇姐每次唱歌就有一种让我们坐过山车的感觉，忽高忽低的。
0: 这是薇姐的特色，哦，而且薇姐现在应该是海拔也比较高，因为在云南的。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听下。

0: 没事，好听的我们可以多放一遍。人家的全名叫
1: 一花一世
0: 界生命礼仪沈建秋。
1: 哦，你刚才念的是后边是吧？
0: 我念的是建秋，你说一花一世界。给人家放两遍。
1: 人唱好听。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的我们可以多放一遍。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语音过来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还在开通着视频直播。
1: 嗯哼。
0: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在即时新闻 APP 上就可以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明天夜间到10月1号，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多云转晴，16到25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
0: 生活提示方面啊，说到控糖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习惯，
1: 是，
0: 但它并不是说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满。
1: 最近在泰国可火了，9月25号的时候，喜茶泰国首店呢在曼谷 Central World 这个商场呢正式开业了，引发当地的消费热潮，那泰国消费者呢是冒雨排队等待3个小时就买上这样一杯喜茶。说泰国媒体呢将喜茶火爆开业描述为叫大排长龙无惧暴雨，什么真正引爆泰国的新茶饮啊！泰国消费者呢则热议说中国新茶饮鼻祖来啦，终于不用去外国喝喜茶了。泰国国家文旅局呢也发文说欢迎中国喜茶新茶饮呢开创品牌的到来。
0: 再来说说横店落地签，最近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上走红。8月初，横店影视城推出了面向散客的真人。

0: 戏当主角已经有很多年了，其中女性格外活跃，横店影视城工作人员老年群体占到了60%到70%。
1: 其实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挺心动的。你说我在横店过戏瘾，拍短剧，现在短剧多火呀，
0: 对，
1: 花点钱自己就能当这个剧里边的女主角。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之前我们不是还拍了一个系列短剧，子琛厉总。
0: 哎，那次也没有你吗？
1: 没有我
0: 啊。你没去啊？那你应该演霸总。
1: 我不是洗头的吗？您给我安排的活。
0: 我让你当这个理发店洗头的领班。
1: 稀罕。再来关注到啊，说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赏秋期，从现在到10月上旬呢，咱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还有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赏秋期。出行平台数据显示呢，阿勒泰白化泛金，还有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这些都带动着这个中秋首日的赴当地的一些机票啊，预订量也是翻倍的增长。不知道即将到来的这个11长假，您准备去哪玩呢？
0: 说到老待在一个人一个地方，人就会变得比较笨。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换句话讲，在一个环境里待得太久就会变笨，但是这个笨带引号。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室内，户外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有空的时候要尽量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能让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如此，多去户外走一走，逐渐的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徒步等等，不宜久躺久坐，以免陷入到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淤堵。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古人
5: 太困了，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啊，吵死了，大半夜的打什么更，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让不让什么，不打更，谁跟你们报时？谁跟你们巡逻报警？谁跟你们防火防盗啊？打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而打更的人被称作更夫。在古代，因为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所以啊，到了晚上

0: 想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就只能依靠更夫打更来实现了。可别小看更夫，要知道更夫在古代可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呀。首先，更夫需要天天上夜班，整天这么日夜颠倒，就会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力下降。所以呀，更夫比普通人更容易生病。
1: 我太难了。
0: 其次，在半夜打更，还可能会碰到锦衣卫剿灭余党，或者是某凶杀案的第一现场。试想一下，古代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这大半夜的街上空无一人，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可干不了这个活。另外，更夫除了报时，还有巡逻防盗的职责。有些地方官府呢会雇佣一些打更人，打更的时候呢遇到了可疑人员，就会迅速的联系官府进行抓捕。
2: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0: 最后，古代夜间防火也是非常依赖更夫的，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经常是一边打更报时，一边不断的加强大家的防火意识，于是就有了一开始的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17:4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4: 有朋友留言，这是卡路里，他说为什么我发早安奶茶跳转不进即时新闻答题的界面呢？您回复早安奶茶，有可能正出着明天的题呢，就是明天的题正在出，所以同时你发了早安奶茶，它可能还没蹦出来，所以您稍微等晚一点就能看见了啊。
5: 嗯，
4: 反正您也是即时新闻都打开了，那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5: 嗯，
4: 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抽奖，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5: 哎，
4: 你笑啥呀？
5: 我人家问早安奶茶呢，你让大家看大橙子，
4: 不冲突吗？不冲突，
5: 不冲突，
4: 不冲突。咱俩有的时候不也搁早晨的吗？各位回复，大橙子聊天室啊。今天早晨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直播，昨天晚上就开始给大家预告，今天早晨是蟹老板麦迪和真管人家叫蟹老板了，一会儿还有小圆儿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来看到了，这是1024产地直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波蟹，
5: 对，
4: 并且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卡片的这个背后的三种方式直接来预约提货的，已经有下单离卡的朋友收到这个卡片了啊，开湖现货也可以直接在乐商城下单了，已经全母蟹8只248块钱，开湖立减10块2毛4。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捞现发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国庆家庭聚餐亲友团聚摆上桌，红彤彤的日子，红红火火也特别好，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5: 是的，如果今天早上有朋友看了我们的这个专场的视频直播，哎，别的不用说，您就看麦迪跟新源俩人就光顾着吃了，话都顾不上说了，你就知道那有多好吃。而且今天早上麦迪把那个蟹一掰开，我的天哪，我隔着屏幕我就忍不住的，我就在吞咽口水。那黄，那膏，那油，哎呦喂，这个好吃，而且它随便掰一个，就是那个黄满膏肥的。
4: 对，
5: 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就刚开湖的这段时间，正好就是吃阳澄湖母蟹的黄金期。
4: 嗯，
5: 我每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湖里边现捞给大家现发的。而且啊，是京东给大家发货啊，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他就能吃到了。五大包赔政策啊，死蟹、坏蟹，大家都不用愁，给您包赔。
4: 嗯，
5: 咱们国庆团聚的餐桌加一道倍儿有面子的硬菜，就靠它了。
4: 是的，
5: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购买。
4: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当然，有了大闸蟹，团聚餐桌上再来一道这个卤味硬菜——非遗松茸烧鸡，又嫩又香又软，松茸粉入料，7小时慢炖加8小时浸润，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的蜜香，特别好吃。
5: 对，
4: 轻轻一撕就脱骨，松茸的鲜香混合着这种醇厚的卤香，连骨头都特别有滋味，冷吃热吃都好吃。99块钱到手是整整的4袋。
5: 对，
4: 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刚才说到的就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啊。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马上来开始给大家抽奖。
5: 是的，
4: 即时新闻找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

0: 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石家庄市各景区、商业街区推出一批旅游惠民活动，燕赵优品文旅大集将于10月1号到5号在正定广惠寺的东侧开市。10月4号和6号，石家庄长安区文旅部门呢，先后在石美集微度假中心推出礼赞祖国国庆惠民文艺演出和国庆京剧专场。
3: 近日，石家庄市多部门联动开启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2: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的中秋国庆之间是相隔了3个工作日，请三休13，带动了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号至30号这3个工作日啊，平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以上。
3: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
2: 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昨天正式通车。
3: 秋天呢是吃酸的季节，因为秋季气候由湿转燥，人体内的津液会逐渐减少，酸性食物呢可以帮助收敛津液，起到润肺清燥的作用。秋天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石榴、柚子、番茄、猕猴桃等。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至10月1号的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啦。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在记
1: 啊，
0: 哎，
1: 这事儿你之前跟我说过没有？
0: 这样行不行
1: 啊？
0: 我就
1: 行行行行，
0: 我就决定了，
1: 你说啥都行。
0: 首先呢，待会儿我们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整个活，
1: 嗯，对，
0: 唱个歌，
1: 这事儿知道。
0: 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各位来看一下这个纯享无伴奏版。
1: 今天子琛这装扮都是为了这一趴了。
0: 哎，你别这么说，你不说吧，别人觉得哎，子琛挺帅。你非这么一说，说啊，使劲导致。

0: 这才这样啊。
1: 没有啊，大家不可能这样认为的，自己一直都很帅啊。
0: 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会给大家抽两次奖，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在18:30之前抽一次奖，
1: 嗯，
0: 18:30之后会再抽一次奖，
1: 嗯，
0: 今天和明天都是我们给大家直播当中会两波抽奖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最近你看那视频了吗？
1: 嗯，
0: 狗熊多少毛？你看那个了吗？
1: 冷冻库，冷冻库，冷冻库，
0: 你还能表演上一段？你早说呀！
1: 这些梗我从来不落下。
0: 我把手机架起来，到时候给你直播一下，老师。正直播着呢，视频直播间应该看到刚才思达这通
1: 狗熊哆嗦毛，
0: 狗熊哆嗦毛了。最近很多朋友可能被这个节奏给刷屏了啊，说视频的原始素材是取自一段舞蹈教学视频。

0: 很多人就跟着模仿起来。
1: 对，
0: 说这个其实是什么来头呢？看似一个比较搞怪的名字是吧，狗熊兔死猫，但其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山东谷子秧歌。
1: 对，
0: 山东谷子秧歌、山东谷子秧歌是流传于山东省的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动作就是大张大合，被誉为是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这个谷子秧歌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有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谷子秧歌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是的，而且呢，我这两天还看到，有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的这个舞蹈队的一些男生嘛，高高大大、帅帅的，哇，好几十个人在舞台上一起来表演这个狗熊哆嗦毛这个核心的动作的时候，
0: 对，
1: 哇，那个场面真的很震撼，
0: 还挺帅。
1: 是气势非常的恢宏，
0: 是，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就看完了之后说，哇，原来狗熊哆嗦毛真的是个正经的舞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是，
1: 包括闪身步也是，
0: 对，闪身步也是、也最近很出圈嘛，
1: 对，闪身步就是安徽花鼓灯嘛，
0: 对，
1: 在2006年的时候是列入到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当中，素有东方芭蕾啊这样的一些美誉。安徽花鼓灯呢是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介绍说，闪身步是安徽花鼓灯这个数百个动作之一，
0: 对
1: 啊，主要是用于情绪的表达，常在男女角色互动的时候来使用体现。那男性表演的时候是干净利落的，女性表演的时候配合扇子手绢会更显柔美。
0: 嗯
1: 啊，热闹玩梗的背后也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的一个生命力啊。
0: 对，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在换了一种形式走进了年轻人现代人的这个网络生活里、大家一边拍视频一边啊，这个播放量酷酷的涨，
1: 对，
0: 同时呢还学到一门这个传统文化，
1: 是，
0: 在现在这个全民拍短视频的时代，你能看得出来，大家喜欢这种热梗，喜欢造梗，
1: 对，
0: 喜欢跟着潮流一块拍点视频，
1: 对。
0: 关于这个拍视频，最近还看到一份这个统计，说现在排名前三的，大家比较喜欢拍摄的一些内容，第一是随手记录，随手一拍自己家孩子或者说小宠物或者说生活里边的某一个瞬间，还有就是拍那种特效视频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照片合集，把自己的那个 live 动图发在抖音啊或者说这种自媒体上，也有这种就是跟着这类似于这狗熊哆嗦毛，
1: 对，
0: 还有闪身步这种热门舞蹈，跳一段拍一拍的，
1: 是，
0: 最近还有一个韩国女团的一个女生的歌，叫我要辞职了，你听过那个歌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啊，那个舞蹈很火，
1: 韩国女团，这我
0: 这块你不涉猎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它里边那个副歌就唱得特别激情，而且它那个舞蹈也真的很好看。
1: 你来个女团了，
0: 我要辞职了。不是，他真的
1: 动静，这是
0: 真的是这么唱的。
1: 好，一会儿我不可，
0: 我学的不像啊，不好不好啊。但是就是最近呢，大家比较喜欢拍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刚才发了个什么东西？
1: 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0: 真的是这么唱，我一会儿给你找这个视频。
1: 好好好好好，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平时你会拍一些短视频吗？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闪身步、狗熊哆嗦毛，有没有也刷到过、也拍摄过？或者说你拍的短视频里边这个播放量最高的一条，是什么内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来开始今天的第一波抽奖。

0: 这首歌叫《春天般的微笑》，
1: 很有假期的节奏哈。
2: 对，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到的是平时你的手这个是不是短视频也会拍一些这种自媒体啊，什么内容播放量特别高啊，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啊。说前几天呢，我还真拍了一个短视频，很有热度。内容呢，大概就是要有压力才有动力，给老婆惊喜，买礼物，这样自己工作也会变得动力十足。
2: 嗯，
0: 啊，说视频内容就是拍了最近给老婆送的礼物，就挺火的。
2: 对，
0: 我光听他说这段，我就觉得应该会挺火的。
2: 你光听他说这段，
0: 我都想
2: 觉得应该给他点个赞。
0: 对，
2: 啊，送份圆，
0: 我媳妇儿应该会给他点赞。
2: 送份圆说了，给大家就是分享了自己去出去旅行的一些个照片的合集，手机里的大西北，这是最近自己发的这个抖音里面播放量最高的一个，平时发抖音呢，就是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0: 是，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先开始给大家一波视频抽奖，
2: 对。
0: 现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能看到我们吧，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今天给大家送出两个咖啡冷萃杯，我们会截止到这个月底，也就是明天最后一天了，到了十月份会给大家准备新的礼物，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看看能不能抓住我们今天这份小幸运啊，小幸运，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对，
0: 即时就是看到了吧，就是这款 APP
2: 啊，
0: 这个蓝色的，点击进来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两个的这个简笔画，点击进来，在评论区直接刷墨尘，因为这是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啊，
2: 对，墨尘，
0: 刷墨尘就 OK 了、哎。来吧，我们今天倒数第三位吧，好吗？
2: 好，
0: 倒数第三位，刷起来，墨尘是九
2: 八
0: 七
2: 六。五四
0: 三
2: 二
0: 一
2: 结，倒数第三位是吧？
0: 他的名字好像是叫乖猪猪，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我点开看一下，倒数第三位乖猪猪，我记得这位朋友应该中过奖，
2: 之前中过奖，
0: 但是好像是很久之前了，
2: 很久。
0: 我们是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
2: 是的。
0: 恭喜一下吧，
2: 恭喜乖猪猪啊！
0: 看看三个星期内应该是没有中过奖的，需要发一个您的带有自己名字的这一页的截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信息，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恭喜、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有一轮抽奖，
2: 是的，
0: 大家期待一下。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刀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笑>吓我一跳！
3: 怎么最近最后还有个笑声呢？这笑声是应该是陈奕迅老师的啊。这首歌叫《谢谢侬》
2: 啊，唱开心了。
3: 怎么来表达感谢呢？当然要以谢言谢。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1024产地之采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昨天正式开湖了，眼下也正是一年就这一季的吃蟹好时节，属于秋天的限定鲜味，
2: 对，
3: 如约而至，夏天已经过去了啊。之前呢已经下单离卡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卡片背后的三种方式来预约提货，开湖现货，大家可以直接在乐商城来下单，全母蟹八只248元，开湖立减10.24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2: 是的，因为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刚开湖啊，昨天刚刚开湖，
3: 对，
2: 就给大家现捞现发上来的这个鲜活的大闸蟹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把握住这份转瞬即逝的秋季限定鲜美。
3: 是的，
2: 京东给大家发货，就是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死蟹坏蟹都给您赔啊，让您吃蟹无忧。开湖福利是领取10.24元的这个优惠券之后，您再下单购买，直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啊！
3: 是的，
2: 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全母蟹到手只要238元，依然是由我们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蟹三件还有蟹醋全部配齐，收到手咱就能直接开吃，连蘸料都不用额外费心再准备了。
3: 是的，
2: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3: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还可以看到的是一道卤味硬菜非遗松茸烧鸡，又嫩又香又软，松茸粉入料，7小时慢炖，加上8小时的浸润，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的蜜香，肉质是软烂不散，轻轻一撕就脱骨了，特别香，很有滋味，连骨头都好吃，
2: 对，
3: 冷吃热吃都好吃，99元到手是4袋，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各位回复给力来看着，您下单着，同时呢也可以回复一下猜歌，
2: 对，
3: 或歌词，来看看我们的这几行的声母，猜猜应该是哪几句歌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吧。如果你猜对了的话，或者你知道是哪首歌的话，直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给大家一点时间啊。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时光》。

0: 来吧，看看各位在微信后台发过来的歌。今天是看圣母猜歌词。第一行呢是乌哥呢乌日呢叽叽叽诗。其实刚才斯达很快就猜出来，他说我给你温柔。我说对，没错。
1: 但是我不会唱。
0: 怎么唱来着？
1: 我不知道这是哪首歌。
0: 一时没想起来。
1: 对。
0: 我们听一下，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他还发了一句话，他说唱的有点难听。你这太谦虚了，大家都谦虚，听一下啊。
2: 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
0: 你还真不是谦虚，
1: 真没谦虚。
0: 但你想起来是哪首歌了吗？
1: 我给你温柔，到底怎么唱？这是哪首歌啊？
0: 听一下 IX 啊，我预感这是个标准答案。
1: 靠你了，
2: 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
0: 想想了吗？
1: 想让
0: 我像风一样自由。想想了吗？
1: 如果要只说这一句的话，那我知道是哪首歌。

0: 没有，就是没有从第一句可以开始放。我像风一样自由。
1: 哦，
0: 你的很好。听一下。你现在想起来，你听一下红发来的语音。
2: 我是抖音播放量最高的是记录一只蝉
0: 什么、
1: 那个互动呢，互动
0: 抖音上最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是什么内容、是吧？
1: 对对对，没唱歌。
0: 你别说，今天这个视频有点难度，
1: 有点难，
0: 给大家一点时间。
1: 对，
0: 但是回复的不多，还是说都放假去了，你们都明天咱还得上一天班呢吗？
1: 九黎发过来了。
0: 哦，听一下。
1: 九黎，你放啊，我放呀、
0: 你来吧。
1: 好，先九黎啊。
2: 我给你温柔，一句直接收。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
0: 对的，好听。
1: 好听啊。
0: 来给大家唱一首棒棒棒吧。既然听了一首
1: 棒棒棒
0: 棒棒棒棒，唱一首棒棒棒。转折有点生硬，跟像风一样自由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
1: 纯展示
0: 纯
1: 整活。
0: 这是一首音译过来的直译过来的中文版。
1: 哦，
0: 这是斯达发给我的一条视频。
1: 我留给他的作业。
0: 对，
1: 我说你行不行，
0: 我交个作业，交个作业大家听一听啊。我先调一个合适的话筒位置。这个歌吧它比较炸、就是劝大家啊，你把那个音响音量稍微调低一点。大家啊，我把话说前头，尤其在车里的朋友、稍微咱调低一点啊，对不对？开始喽。

0: 是不是？等会儿，我一口气我没倒过来。
1: 是要上筷子是吗？不要再受直播当气是吗？
0: 我们没倒过来，再来一遍啊！对不起啊。

0: 还是帅的，还是帅的，是帅的。
1: 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我还准备了一个呢，鸡排版，鸡排版就是呢，给大家是直。

0: 不起，我嘴被打破了。
1: 什么？哎，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真的笑场了，还能绷得住、啊？这功力真见长，真的。他们说子珍是不是疯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诚邀大家来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吗？
0: 我现在整个人
1: 纯享版，
0: 我现在整个人炸了。
1: 给他一首歌的时间，让他缓缓，好吗？
0: 我缓缓。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

0: 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0: 让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十一去哪儿逛呢？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2: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3: 来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呢，现在先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
0: 对，
3: 因为马上要开始给大家来这个视频直播间来抽奖，
0: 第二波的抽奖，
3: 今天和明天我们都是送两次奖。
0: 是的，
3: 就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啊。
0: 手机上打开即时新闻 APP， 即时和别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开始留言，留乖猪猪，这是我们刚刚上一个时间段获奖的听众的名字啊，大家打乖猪猪，我们马上给大家来截屏抽奖。
3: 对，在思达的强烈要求下，
0: 强烈要求下，
3: 我再来一遍，
0: 大家来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啊。

金牌我也不知道为不懂为无法我原来自己黑不要拒绝美味你们吃了开心这种场面下亲自我张口内那昨晚你的做你的你们昨晚对对对我老气现在请你大概四个塑料袋子如果带费

0: 醉了 ，bang bang bang， 啊 bang bang bang， 啊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啊 bang bang bang， 啊 bang bang bang，
1: 人们不见了。
0: bang bang bang。先说我们刚才唱的全绝对是正经中文歌，正经中文歌，嗯，因为到时候对着字幕的话，
1: 对，
0: 就是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1: 是，然后让子晨缓一缓，子晨缓一缓，
0: 来缓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抽个奖，
1: 是的，是的，是的，上节目容易吗？
0: 抽奖得用一下你手机，朋友，对，
1: 你手机才是路人。带我打开即时新闻，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各位，今天给大家第二轮的送奖啊，今天依然是倒数第三位吧？
1: 对，
0: 这一轮大家回复“乖猪猪”三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哈。
1: 是的，见了不见了，来，
0: 行，
1: 来，等会儿
0: 啊，
1: 好，嗯，
0: 倒数第三位哈，来吧，直接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小蕊呀！
1: 啊，小蕊，
0: 恭喜一下！
1: 恭喜小蕊啊！
0: 三个星期是没有重复中奖的，
1: 没有啊！小蕊呢，把您的收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地址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没错，恭喜一下啊！另外呢，今天早晨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关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嗯，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给大家上的这个大闸蟹，
1: 对，
0: 特别特别好，这真的是开湖了第一波的最新鲜的蟹给大家上来，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呢是开湖福利，可以领一个10块2毛4的专属优惠券，直接享受到一个折上折的优惠，8只正宗阳澄湖全母蟹，到手只要238块钱，1024定制高端礼盒，蟹三件蟹醋全都给您配齐，收到手就可以直接开吃。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

0: 博微信来看看。
1: 是的，同样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呢什么呢，就是非遗松茸烧鸡，哇，又嫩又香又软啊。
0: 对，
1: 七小时慢卤加八小时浸润，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的蜜香，肉质软烂不散，轻轻一撕就脱骨了，特别好吃、冷吃热吃都行，99块钱今天到手整整是4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公布，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时间为10月8号到22号。石家庄市中小学生校服款式市级定款公布，学生及家长可通过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查看。国庆假期，石家庄文旅惠民活动精彩纷呈，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已推出千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

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

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唯见长江

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行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

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

未尽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

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

婚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

主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

0: 越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饼呢。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

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

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欲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月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

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次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的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14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

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晋中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

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

再宽，十指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
2: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据说是有降温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

0: 口还有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呢为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这风一刮，假期前的降温就来了。
1: 我觉得今天早上如果大家已经出门的话，应该特别明显的感受到今天明显冷了啊！我今天上来的时候碰到同事还说怎么这天一下就凉了？你感觉秋风卷落叶，这秋天真的来了。当然放假这个前一天啊，跟大家也来这个互动。我们的早安奶茶，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当然另一个奖品我们今天有所更新啊，我们今天另一个奖品是最近特别火的超长蛋挞。
2: 哎呀，聊了这么久它终于来了。
1: 哎，不然你说我还没吃过的。
2: 每天我们都在新闻上各种热搜看啊。
1: 对，
2: 看着好像这个像一个特别长的这种巨型的蛋挞。然后呢看着很好吃，而且听说这个蛋挞卖得特别火。
1: 没错，所以今天如果您中奖了啊，您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奖品黄金小马和还有这个超长蛋挞，两个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啊？只要您每天来我们指定页面答题就可以。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您点击我们的网址链接进去啊，您就可以看到每天我们的新的题目。然后今天我们的题目呢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2: 是的，
1: 我们两张图片请您猜的这两个东西吧，我觉得都是收纳用品，而且呢也是出行的时候你会带的一样东西。
2: 因为马上就要假期了嘛。
1: 是的，
2: 这是我们两代人的出行工具啊。第一张图片你一看就特别有年代感。您可以看一看您家里是不是也出现过这个旅行的工具，如果您留意的话家里肯定是见过的。我觉得这是好像我爷爷那一辈人都开始用，就那会儿就开始用第一样东西了。
1: 而且很奇怪，好像都长成那样是吧，连那个图案啊然后字样啊
2: 字
1: 都一样。
2: 我到现在都还很好奇为什么就是那俩字儿，没有换过别的字儿。
1: 对、
2: 这是第一张图片，关于旅行老一辈人旅行必备的一个工具。第二张图片，哎，乍一看就觉得有点时髦了，因为这个第二张图片呢你看起来你乍一看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你一看说、原来它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看它上面的装置又有点跟平常的有不同。
1: 哎，
2: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新式的这么一个旅行工具。
1: 而这个一看吧仿佛是带孩子出行就比较实用哈。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哎，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今天大家会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拾行李。如果你要收拾行李的话，今天我们猜的两张图片其实都和这个行李有关系。来猜猜吧，这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能认出来它分别是什么，有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些相关的回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
2: 是的，
1: 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来选取一位幸运朋友，来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2: 等待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一起来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吧。7:04我们也陪您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进入到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会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0: 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
1: 国家医保局日前举办了口腔种植体还有正畸脱槽集采成果的发布会，自首轮口腔种植体还有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
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整治诱导过度借贷、非法高息放贷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
0: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

0: 年中秋国庆之间啊，相隔的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确带动了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号到30号这三个工作日，平台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40%以上。
1: 继续来关注消费，进入到九月份的国际金价持续回落，随着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消费旺季，不少深圳水贝商户表示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0: 鸿蒙智行旗下智界品牌的全新车型 RX 日前上市，新车只提供纯电这一种动力模式，共推出6款车型，售价为25万9千8到38万9千8。
1: 荣耀手表6 Pro 正式发布，该手表行业首发心脏的停泊监测功能，并且支持全天候的血压监测，售价为1699。
0: 再来看千问 APP 和夸克网盘近日深度打通，用户授权之后呢，可以在千问当中查询、整理和读取网盘资料。夸克网盘将成为用户和 AI 共用的数据资产中心，会员权益也同步融合。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蛋挞啊，超长蛋挞，但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商户做超长蛋挞呢，引起了大家的差评啊，做这个蛋挞呢不实。这是鲍师傅才上线一周的超长蛋挞呢，正在遭遇大量消费者群嘲。社交平台上，只有塔没有蛋，又干又硬又掉渣的集中差评呢，将其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鲍师傅方面呢，也是很这个火速道歉啊，并且要承诺优化该产品。
0: 再来看最近啊，职场年轻人开始在工位种地了，说种着小番茄、黄瓜、辣椒等一些蔬菜盆栽，工位种菜走红，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开发出了相应的种植套装。中国人种菜的基因啊，是深深的藏在我们的 DNA 里面。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酒店吧。越来越多的酒店啊，现在盯上了租房生意，一些快捷酒店推出了月租产品。以前我们是住酒店，现在呢我们可以来去租酒店，长租酒店了。那么根据房型的不同呢，月租金定在1180元至1580元之间。此外呢，部分五星级酒店还推出了长租房，70平方米的户型月租11888元起。还不知道您觉得价格合适不合适呢？这个价格包含了洗烘服务、每日清洁以及恒温泳池和健身中心均可免费使用。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月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到244万余人，那这也是2026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1: 欧盟防长会当地时间9月28号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最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呢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9月28号宣布，从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到10个，那届时运河每日的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到33个。
1: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星舰飞船9月28号实现了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0: 英伟达宣布将启动美国企业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票回购计划，回购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相当于10000亿元人民币。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呢，那英在他的成都演唱会上的即兴唱起了弯弯的月亮来去悼念刘欢老师，但是该曲目并不在当天晚上演唱会的报批歌单上。那么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呢，也引发了部分评论争议啊，该不该罚呢？因为这个毕竟没有出现在报批歌单上。那么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昨天呢对此发布了通报，经过核实，那英是在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唱该首曲目，因此呢他这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那么说到刘欢老师啊，我们也来用这首经典的作品，翻唱作品《弯弯的月亮》来纪念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

0: 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都忙着收拾行李呢吧？今天是吧，心里都长草了，是不是？
6: 昨天晚上已经收拾好了，今天下了班之后5:30马上就出发，
5: 我要做第一个冲出办公室的人。
6: 明天就是假期了啊，然后呢，我们在享受着假期的这种节前的提前的这个欢乐氛围的同时，要跟大家来猜一猜我们的早安奶茶。
5: 是的，
6: 今天早安奶茶也是和旅行跟旅游有关的东西，
5: 和你收拾行李有关。
6: 是的啊，因为旅行出门嘛，我们一定要带一些工具，
5: 哎，
6: 今天我们猜的就是旅行工具。
5: 没错，今天两张图片啊，怎么看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两张图片。这是两代人的出行工具啊。第一张照片我觉得好古早啊，就它那个颜色，它那个质地，它那个上面那个图案都让你想到，我觉得至少是80后90后童年的时候看到大人去用的。
6: 是的，
5: 对，咱们长大之后你基本上就不用那样的了。所以就是可能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再往上一辈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可能会用到的这么一个东西。就那会儿啊，没有行李箱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普及。
6: 是
5: 那会儿家里可能有个行李箱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那种放到衣柜上边特别重的那种，就类似于嫁妆那种，特别沉，就是它完全为了收纳，但是你如果出门你带着是很不方便的，
6: 因为他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四个滚轮啊、
5: 拉杆啊
6: 都没
5: 有，
6: 那会儿就一纯箱子。
5: 你提着，我的妈呀，重死了，所以肯定不行。所以
6: 而且到了火车站，你还看到很多人会干嘛呢？拿那个绳子去包扎它，因为怕它在火车上行李上
5: 磕了碰了。对，所以那会儿其实没有行李箱这么便携的东西，所以那会儿更多的时候就是用图一这个东西，
6: 是
5: 一滴溜就走了，而且呢这里边能塞不少东西。然后手机尾号3407的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太有年代感了，尤其上面写的那俩字儿，说好像那会儿写的都是这俩字儿啊。然后说第二张就很现代很智能了，感觉这孩子都能坐上去啊。
6: 是，一有了这个图片上当时第一图一，在当年那个年代那都是时髦的东西啊，那都是属于是纪念品类的东西。
5: 是的，
6: 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留言，尾号是9380啊，他说哎呦，第一个这个提包太能够代表年代的感觉了，然后几十年变化现在太大了。包括还有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是手提的旅行包包，记得小时候我爸经常出差总是提着这样的一个包，回家的时候一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来给我买的各种礼物，
5: 大白兔奶糖，
6: 一些各地的特产。小孩最期待的就是爸妈妈回家打开包的那瞬间。
5: 对，
6: 然后说第二个呢，说是现在啊，现代的一种行李箱，而且看这样子呢，就是反正我们家孩子如果说在出门走不动路的时候，这箱子就特别实用。
5: 是，你也不用抱着它，这箱子能替你啊完成这个事儿。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您有没有相关回忆？尤其是第一张图，您小时候见谁用过这样的一个收纳工具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答题，赢我们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现在爆火的超长蛋挞。大家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6: 请接收。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多部门联动开启了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5: 石家庄市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编制印发《临床急需药品的临时进口明白纸》，一站式解答政策和申报流程的同时，还推出随到随审、即报即办等系列服务。
6: 为了让秋收办店更加省时省心，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推行超前对接、线上申请、容缺候补、即报即办的快速办店模式。农户呢，凭借身份证还有合作社凭借营业执照，即可通过国网 APP 一证办理。
5: 最近来自新疆哈密的万吨煤炭首发专列经山西中转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这标志着江煤入冀铁水联运通道落地通行，江煤外运有了新通道。
6: 石家庄公交公司定于今天对37路、57路还有705路进行线路优化调整。
5: 再来关注教育，今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公布了，体育和健康科目考试时间是10月8号到22号。
6: 石家庄市中小学生校服款式市级定款已经公布了，学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来进行查看。
5: 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啊，石家庄各景区商业街区呢也是推出了一批旅游惠民活动，燕赵优品文旅大集将会从1号到5号在正定广惠寺东侧开市，4号到6号石家庄长安区文旅部门先后在石美集微度假中心推出礼赞祖国国庆惠民文艺演出和国庆京剧专场。
6: 国庆假期石家庄文旅惠民活动精彩纷呈，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已推出千人同歌的民族文化版木鲁颂歌，还有德明古镇呢举办祭月大典篝火晚会，百里水乡则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了儿童戏剧节。
5: 今年十一期间，邯郸金娘湖景区推出了万力挑战赛，就掰手腕哈，4号到6号举办，专业选手现场对抗，普通游客也可以登台挑战，赢取景区免费门票。
6: 到了秋天呢，是吃酸的季节了，因为秋季气候啊是由湿转燥，人体内的津液会逐渐减少，酸性食物则可以帮助收敛津液，起到润肺清燥的作用。那么秋天呢，我们可以适量的去食用一些像石榴啊，包括柚子、番茄、猕猴桃等等这种酸酸的水果。
5: 当然食物要应季啊，我们的穿搭也是，今天早上您一出门你就会发现天真冷，穿短袖已经不行了啊。所以今儿啊，我们乐商城非常贴心的给您准备了秋装，秋天的第一件衬衫。今天这衬衫啊，我觉得还挺松弛低调老钱感的，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拉夫劳伦啊，怎么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减50，一件只要34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解锁这个高级感的穿搭密码。
6: 是的，拉夫劳伦我觉得就是长期主义吧，买那种很经典的款式，然后呢一件可以穿很多年，各个场合你都非常的实穿。你去看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衣柜里基本上都会放着一两件拉夫劳伦，因为它百搭经典。90月份这种天气呢也是它的主场啊，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薄外套，氛围感也一下就上来了，也很出片。那个 logo 的刺绣呢吸睛，但是一点也不夸张，很小，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品味和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款拉夫劳伦，一个是他们家那个特别经典的牛津纯棉款的衬衣，还有一个复古牛仔款的衬衣，你上手去摸都能感觉到它的面料很有质感，很软，贴身穿的不扎人，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然后呢你穿上它在这个秋天配牛仔裤配西裤，包括到了冬天当内搭甚至搭裙子，那种松弛高级感马上说来就来。那么价格呢也是我们这个牛津款的纯棉款折上折只要349一件，6个颜色任您挑选。另外呢折上折之后就喜欢复古一些的话，您可以看牛仔款，因为牛仔款折上折之后是449一件，这比您去到线下的专卖店买要便宜多了。水洗蓝和牛仔蓝做水洗处理，然后两这个同样的也是多种穿法啊，您同样也可以来去下单。咱们这次呢是乐商城拿到的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藏青色现在已经售罄了，那么还有其他颜色呢可以来去赶紧挑一挑，你也可以和另外一半搭配一个情侣款来穿。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去选一选国际大牌了。
5: 是的，秋天的仪式感不光是买一件有质感的衣服，咱还得吃上限定的美味啊，那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啊我们这个进行了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那 那个直播，麦迪跟新媛在直播间，我看两个人早饭一直吃大闸蟹自助餐啊，口水都流下来了。对，那黄啊特别满，个个都是这个顶盖肥，吃进嘴里都是鲜甜的。阳澄湖现捞现发，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无忧。全母蟹八只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24块啊，这算下来不到30块钱一只，这价格非常合适了。蟹三件啊，蟹醋啊，都给您配齐了，而且我们也定制了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给咱们国庆团聚的餐桌上可以加上一道特别好吃也倍儿有面子的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上班上学路上啊，今天大家可能都在收拾明天出发的行囊，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就是和我们的行李行囊有关的两样东西。
10: 对的，
9: 这两样东西呢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第一张图片啊，您看到那个照片会非常的古早，它的配色，它的那种布料的质地，它上面画的那个图案，我觉得瞬间会回到几十年前啊，就是80后90后都得是童年见过，咱们长大之后其实都没有用过这东西了。
10: 是，而且呢，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爸爸、父辈那一代，或者说是爷爷他们那一代人，
9: 大人在用。
10: 对，那会儿出行的时候，出远门那会儿拎个这个东西，那是咱出行工具。而第二张图片你一看，哎，你感觉这东西又像那什么，又像那什么，是吧？
9: 它是个二合一的，
10: 二合一的东西。对，现在你在机场啊，包括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那个高铁站，你也能看到。一般对于就是父母来说，如果孩子不想走了，这东西就是造福父母的，
9: 没错，
10: 可以解放父母的双手，轻松一些。那么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吧。今天也有很多朋友呢也来答题了啊，关于旅游的旅行的工具。关于这两张图片，我们来看到4810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这是我姥爷的原来那时候带的那个行李包，第二个呢是现在的这种行李包行李箱，还有来自5年级3班的田若言，他说我又来打卡了，这是小朋友来答题，
9: 欢迎欢迎。
10: 他说第一个呢是之前的旅行包，旅行的时候可以用它装东西，第二个呢上面可以放小孩儿，
9: 说的也没毛病。手机尾号7111这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一眼看上去我就想到谁了呢？想到了我爸。说小时候啊，说我小时候我爸每次出差，我妈会给他收拾东西，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包啊，也长这样。还有朋友刚才回忆说，这个包上面写着这俩字儿，说我们家当时还有一款是什么呢？手机尾号9927，说我们家当时有一款上面写的是北京电影厂，
10: 哦，
9: 反正都有几款字儿啊在上边。然后还有手机尾号9109，这朋友说，哎呀，昨天你们猜的是妈妈的樟木箱子，今天猜的是爸爸的 旅行包
10: 旅行袋子
9: 对
10: 承载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回忆啊，包括刚才还有朋友说说哎呦我还记得呢，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家也就有这个，而且不止一个，
9: 嗯，
10: 说记得这个是爷爷当初啊用的，然后后来就留给了爸爸，
9: 嗯，
10: 后来我爸有一年我们大扫除的时候，我妈说这是什么，然后呢翻出来之后他说这个以后还要留下来，收拾收拾这东西多好啊，多结实啊，
9: 嗯，
10: 是当年东西就是特结实
9: 啊，对，它是那种帆布的啊，
10: 对，
9: 就特别硬挺的那种面料，
10: 说还能用呢，
9: 抗造。手机尾号1816，他说第一个包太有年代感了，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隔壁那个爷爷经常出差，他每次都会拎着这样的包，说作为一个小朋友啊，你小时候看着大人出差你就觉得好羡慕啊，你觉得我长大之后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吗？现在应该不羡慕了吧。说每次回来啊都会给我带不同地区的好吃的，
10: 哎，
9: 说现在想想都是儿时的回忆呀，啊，
10: 是的，小时候大人从这个外地归来提着这个包，其实小朋友最兴奋了，
9: 嗯，
10: 一是就是你说是就期待着这个包一拉开这个拉链里面啊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因为你不知道要带回点什么来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沿着我们的这个线索来互动吧。第一张是很复古的，很具有年代时代意义的回忆的一张图片啊，里面是一个老物件。第二张图片是现代的一个旅行工具，两张图片都是旅行工具，不同年代，欢迎您来猜一猜，留下您的回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行了。今天我们的礼品有一个小小的更新，首先是黄金小马可以供您选择，其次最近超火的超长蛋挞也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1: 麦迪给我打电话了。
12: 你好 ，Hello。
11: Hello， 你好。
12: 恭喜您中奖了。
11: 是啊，太厉害了，小金马。
13: 啊，哎，你好。
12: 哎，你好。哎，您是在跟朋友在一起吗？
13: 同事们，
12: 啊，
13: 跟同事们在上班。我，哦，好幸运呢，终于抽到我了。
12: 因为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然后您说，我看备注写到了，说10月3号自己过生日，对不对？
13: 嗯，啊，对。啊，我之前那个就是最开始那个就参与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个我获奖感言都想好了，希望快点抽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们那个音乐广播特别有缘分。
12: 您说，
13: 我想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我从2012年大学毕业，然后有了车之后，就开始听咱们音乐广播，然后那个我的车牌号就是1024，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最开始互动的时候还是咱们跟咱们在那个微博上边互动呢，因为听咱们广播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个微博，
12: 是很多年前的。
13: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和咱们这儿特别有缘分，就是然后微信上面我也一直互动，然后那个到现在的那个即时客户端，好开心呢。
12: 那个您是唐山的？
13: 啊，对，我是唐山的。
12: 啊，您贵姓？
13: 哦，我姓张。
12: 啊，张女士，首先特别感谢您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您这么开心，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也很开心，这个幸运送给您吧。我觉得黄金小马它不单单是一个东西，因为它礼物虽轻，但我觉得也是我们和听众的一个连接，然后代表了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心意。
13: 是是，谢谢您。哦，我是做工程方面的，因为上星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0311的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咱们的，我说好像是那个音乐广播给我来电话了耶，然后正好就是来了一个跟我们那个对接的另一个公司的人员，他说你是听1024的吗？我是，然后我瞬间找到那个知音的感觉，还跟他聊了一会儿。
12: 都是听1024的啊。
13: 嗯，对对对，是因为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吗？
12: 那就这样，不打扰您工作了。
13: 好好好，谢谢。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能量早高峰啊，平时工作日大家都是一直在辛苦的付出能量，到假期的时候呢就能出去到大自然啊，这叫什么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啊，啊什么到没有这个天花板的地方啊，去吸取一些能量啊。
11: 是的，吸取天地之精华。我们今天的早安奶山跟大家互动的就是关于旅行出门要用到的工具，两代人或者几代人不同的两种旅行工具。您现在可以依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猜一猜，尤其是图一，我相信很多朋友小的时候，80、90后小的时候，你可能都没用过。那会儿你小的时候看到的是爷爷或者爸爸这一辈的人用这样的一个旅行工具，
10: 是的，
11: 特别有年代感。
10: 哎，
11: 而第二样东西呢，可能您家里现在如果有了小朋友，要出门的时候，您家也会为了方便。

0: 月正式上线了，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阿尔山，包括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的伊春、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这些地方的最佳赏秋期，秋景非常漂亮。包括十月上旬到十月底，江西上饶的婺源，包括湖南怀化、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四川的阿坝羌族的自治州，还有甘肃的酒泉、金塔县，也都将迎来他们最美的秋天。
1: 也来看看咱们身边啊，如果说您不出远门，我就在河北，那河北秋游的话，去哪儿能赏秋色呀？比如说保定白石山，到了这个季节，这山间树木就披上了红黄橙各色的秋装，非常漂亮，而且你登高远眺，天阔云低的啊，这景色很美。还有就是邢台沙河柴官乡的王挠村，哎，这儿啊是太行深处的一处明清石寨，有600多年的历史。还有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邯郸歙县偏城镇大岩村这边庄子岭，也是地处太行山东麓，完整的保留着太行山古村落的这种原始风貌。到了金秋的时候，漫山红叶，刚才这几个地方红枫啊、黄芦啊，都是漫山遍野的。
0: 昨天我还查了一下，这儿在这个邯郸的这个大岩村庄子岭上啊，在太行山东麓山上，你可以吃柿子，因为这儿都是柿子，好多柿子树，到这个季节一成熟，柿子自己往下掉，特别好吃。说到柿子了，很多的秋日美食我们都可以品尝，比如说太阳山的柿子，比如说山野山楂，比如说狼牙山，保定狼牙山的烤红薯，
1: 哎，
0: 现在 也是登狼牙山吃烤红薯，吃烤全羊啊，还有山核桃，都是秋日的限定原生态美味。所以说明天就是假期了，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准备好您的行程，将去往何方，通向哪里去赏秋呢？

0: 着这样的民谣歌曲，是来自于丢火车乐队一首《秋城》啊，它讲述的是各地秋天的景色。你多想在假期开着车驰骋在秋天的景色里面，一去而不回头。你多想在秋天的景色里面拿着相机咔嚓和秋叶一起合张照啊！说到了秋天，这两天也降温了啊，秋色渐浓，我们来跟大家搞一搞穿搭吧。我们现在说出去玩，到了秋天跟夏天是截然不同的，穿衣既要暖同时也要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潮牌拉夫劳伦的经典款男女同款衬衫的一个合集，绝对符合您的心意，有那种松弛低调的，现在都讲什么老前锋
1: 啊，
0: 有那种感觉，然后很好搭，同时经典款百搭穿很多年都可以，原价1700多呢要卖啊，乐商城我们节日福利399一件，再减50，一件到手只要349元起。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先来回复给力二字可以看到。
1: 是的，这个衬衫你既可以把它当一个内搭来穿啊，也可以当一个薄外套来穿啊，然后它那个 logo 刺绣呢也非常漂亮，也不浮夸，很有质感。今天给大家上了两款牛津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上手一摸就能够感受到

0: 啊，这种面料很软，贴身穿的也很舒服，简简单单的纯色啊，很经典百搭，配牛仔裤、西裤，甚至搭裙子啊都可以。然后今天这个牛津纯棉款呢是349，六个颜色您可以来选，面料就是高密度的牛津布，小尖领啊，修饰脸型怎么穿都好看。然后喜欢复古感觉的，您可以穿那个牛仔款，牛仔款是449，它是水洗蓝和牛仔蓝两个颜色，软软的那种牛仔也很透气舒服，春秋单穿啊，或者是。是这个冬天我们叠到大衣里面啊，叠一个衬衫也很有层次感。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已经售罄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另一半搭一个情侣装啊来穿，出门拍照也都特别有品味。
1: 秋冬的仪式感不仅是买一件有质感的衣服，还有吃上限定秋日美味，那就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呢，我们进行了开湖直播，我和新源呢，昨天上午进行了一上午的直播。我个人我大概吃了4只螃蟹、特别好吃，它那个螃蟹真的是泛甜味儿的，那个母蟹特别好吃。然后呢，个个都是顶盖肥，因为我开的4个都是随机选的，每一个开出来都是满黄状态。阳澄湖现捞现发，京东发货，隔日达或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无忧，全母蟹8只248元起，开湖立减10块2毛4，1024定制高端礼盒，蟹3件蟹醋全部配齐。到了国庆假期，咱们真正的赏秋味，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吃大闸蟹，这菜够硬的啊。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明天就是10月1了，今天早上上班心情都是轻盈的明天就要假期，迎来七天的假期了，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吧，明天和今天最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态啊。这两天还是有降温的，所以说10月1号如果您要准备出门的话哈，尤其是北方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加衣物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受到东移南下冷空气影响，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的温度达到了8到10度。
1: 是的，今天早上大家一出门就感觉到这天突然凉了啊！而且10月1号早晨，就明天张家口啊、承德、秦皇岛、保定西北部气温也会再继续下降，会达到寒潮标准，尤其是北部。